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，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天气刚刚真烧热，伊安尼同事讲，这是什么天啊？啊，咱今嘛阿个只烧热啊，真正真烧热啦。啊，这天气啊，就是咧，足无正常诶，吼、哦。讲迄，伊安看到新闻哦，讲个东京，啊，日本的东京，讲已经连续落34天的雨啊啦。34天嘞，大刚拢落雨，大刚拢落雨，可能无讲介大，所以吼、哦、是阿无淹水的情形啦。啊，这吼因讲哦，还是受着方便啊，一直在吼、哦、日本遐吼、哦，一直底下在滞留，就是底下一直塞，一直塞啦吼。安尼大刚拢落雨哦，阴雨绵绵呐、啊、哦，讲迄东京哦，东京哈、啊、连续已经落34天的雨哦，比哦诶梅雨讲在2019年吼，梅雨有33天的落雨的机会，啊，住在日本东京的朋友是不是会真头疼吼？因为吼、哦、都是逐天拢在落雨，逐天拢在落雨啦吼，所以个日头照的时间无够，啊，因这诶、这个啊食物吼，惊一个诶。价钱会升悬，会飙涨啊！所以讲，要去日本啊，朋友你少考虑一下。反正你若要去日本，你即阵啊拢爱打雨具带咧啦，啊，拢落雨天啦，落雨天啊，物件拢会较起价吼，因为一直落雨啊，菜嘛种袂起来，迄菜植物吼真敏感，落大雨就淹死啊，啊那日头晒死啊吼。啊，佮讲到吼，迄顶两刚刚嘛有看到泰国讲淹大水，落大雨淹大水啊！泰国的鸡啊吼，安尼淹水吼，淹足大，阿妈有造成啊，就是民众吼无命啦，啊，真正混乱。啊，咱的气象署吼有资料讲在关岛附近哦，伊个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形成，吼、哦、啊，明仔呢，就会发展做风台，叫做彩云。啊，这个彩云的风台，哦，这个行一路线啊，向西北西来刷叮当，但是即马距离咱台湾个足远足远的啦，吼、哦，即马在太平洋顶面呢，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，吼、哦，哎，本来迄个苏力基。迄、那个风台吼，讲诶，阿个伫咧哦，阿个伫咧呢，但是伊减弱，变作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啊。啊，这个苏力基哦，目前的位置在日本遐。哎呦，真正日本哦，就是啊，受着吼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吼，所以呢，哦，拢在落雨，落雨，落雨啊。啊，这个。气象署台人讲，今仔日吼，今仔日拜三哈，今仔日各地同款是吼，是安尼，真好天，真炎热，真烧热的天气啦，哦，中昼过了后，同款在山区小块落雨，明仔载拜四阿妈吼，到拜五有东北季风到位哦，哈，北部甲宜兰花莲呢，一寡所在会落雨哈，啊，一寡所在你嘛要注意哦。有迄大雨，较大的雨，较大的雨哈。啊，拜六到礼拜吼，东北季风减弱啊，所以呢天气个好天啊。后礼拜拜一拜二，一个有东北季风啊。宜兰北部吼，这边家呢哈，桃园以北啦，宜兰啦，花莲台东啦吼，会小可落雨啊。啊，气温这方面啊，参像今仔日哈，甲明仔载日时啊，赶快拢就烧来35度。相关温36度哦，拜四明仔阿妈啦，明仔阿妈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，会降温，降到30度左右。但是这是北部哦，中南部同款33度、34度哦。到拜六礼拜吼，就接受来哦。啊，后礼拜一拜二，一个呢是啊，这种东北季风影响的凉凉啊，小可落雨的天气。

听众朋友，咱哦十月二十号拜二哦，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旧日的是九九重阳是礼拜，啊，这是重阳过过两天，所以呢，应该是无什么无闲的代志，啊，你就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。咱这摆的讲座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健康讲座，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在咱讲坐骨神经痛，啊，个腰骨退化的治疗，这真重要啦。真侪人到有一个年岁，他就开始酸痛、腰脉痛，这是什么的原因？这要安那治疗？哎，注意什么代志？来听神经外科的医生，医生哦来给咱啊做工作，咱都要来啊！啊来，医生啊，看到这么侪人来，伊就会足欢喜。啊，伊后摆吼，就会传更加侪的资料。啊，咱嘛有民主，搁去跟人接洽，搁去邀请西方病院的其他科的医生来，所以咱来支持。咱的健康工作第二个主题邀请 MIT 微笑标章主要的单位，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。中卫发展中心伊要带咱讲，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有一个 mark， 看到这个 mark， 你就知影，这都是咱台湾做的，这是咱台湾优质的好的品质。伊爱有印象，每年咱有邀请因来一摆，提供予咱足侪知识，予咱知影。在菜市啊买物件时阵，会当选得到台湾优良品质、优良品质的好物啊！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。咱今仔有30个名额，30个名额，未占咱真侪时间，两点真久，四点准时结束，还佫会返回去。朱A案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，卡电话报名，易安该怎样？有偌济听众朋友会来？那是讲咱呢欢迎不热络，咱都兴趣乏乏，主要大家来支持鼓励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报名参加，感谢你。

听众朋友哦，你有听过啊？人咧穿个普罗衫无？哦，普罗衫哦，讲个一个叫做马球衫，马球衫都、就是啊，徛伫马顶面哦，哦，诶，伫拍球诶啊，迄种诶衫啦，哦，即、這个英国吼、哦，英国哦，哦，伫以前吼、哦，英国诶贵族贵族呢，因咧高级诶运动哦，都、就是咧打马球。徛在马顶面，马啊，酷酷马啊，徛在马啊顶面哦，来拍球哦。啊，这普罗山哦，这个网球哦，网球这个运动有关系哦。第百几年前哦，哦，迄阵啊，吼打网球，拍 tennis 啊，网球诶，规定啊，都爱穿长袖衫啊啦，吼，爱穿白色的哦，呢做诶衬衫啊，啊，过来戴内裤带哦，而且爱穿。等口哦，迄阵打网球吼，即、這个规定吼，这衫的规定哦，真正以即马咱来看吼，敢若敢袂伤过忝嘛？穿长衫长裤，咱即马看咱伫即个世界级的吼，伫打网球比赛，大家拢嘛穿短袖啊，哦，拢嘛穿短裤啊啊，因为吼、哦、迄、那个年代啦吼，伫、哦、百几年前迄、那个年代啊，迄、那個、英国咧打网球吼。规定噶真系严格啊！输掉哦，这个打网球的人嘛，感觉真懊恼哈。啊，在1920年迄个时阵哦，法国有一个有名的网球选手哦，叫做勒内拉科斯特，伊要庆祝哈，去设计这短袖衫啊哈，而且呢，佮会当哦排汗，会当啊。这透空气的衫，哦，啊，伊设计出来啊，伊迄阵啊，伊是著名的网球选手，

设计出来哦，哈，这大家感觉哈，未歹，很好，很好哦。啊，后来呢，连这个英国哈，英国迄个当迄贵族运动哈，打马球啊，马呢有穿啊这种的衫哈，啊，以及这个普鲁衫。普罗山吼，英文吼就是马球，普罗这两字英文就是马球啦吼。嗯，这普罗山即马哈，咱哦一般咱即马现代即个时阵，咱知影这普罗山吼，就是啊一种那一种吼有阿娘的吼啊弟弟嘞，有穿鞋啊吼，诶衫呐啊，这个普罗山吼，伊个设计啊，就是讲伊爱有阿娘吼，啊而且呢，伊个衫吼，迄布料哦，是哦，用迄网啊型的哦，网状的编织法哦，安尼一旦吼，好迄衫呢，哦衫布料中啊，甲布料吼，布料都是会当透空气啦，吼、哦，啊袂吸热，袂黏的皮肤的，吼、哦，啊佫有有一个暗领，迄、那个暗领吼，一旦一旦系起来。阿妈一旦啊记落去啊，这是要来保护哦。阿妈棍啊，袂去拍伤哦。这普罗山在一挂运动内底吼，有规定啦，有规定吼，就是爱穿普罗山哦，较正式的啊，比较正式哈。啊，这普罗山吼，你看真济个这样普罗山吼顶面啊，有迄个呢，有人个这个恰动物的。诶，这个飞鹰哦，还有以前讲有诶鳄鱼、企鹅、雨伞啊、哦，这种咱就知影，咱就常常看到、常常听到诶，迄种诶这个普罗山诶 mark 啊、哦，迄种公司啊，某间公司做出来啦吼、哦。啊，你来想吼、哦，因为某间公司做出来普罗山哦，迄、那个形拢。差不多啦，只是讲吼、哦，伊迄 mark 无同款吼，啊，为什么讲吼、哦，迄普罗山顶面哦，会带赤动物的多样诶？即个吼发明普罗山迄个人啊、哦，就是咧，勒内拉克斯特啊、哦、有关系，因为啊，勒内拉克斯特呢，伊吼、哦、就是讲咧，伊就爱动物咧，就爱动物咧哦，吼、哦，伊参加比赛诶时阵吼。哦哦，伊呢，表现着哈，伊个足强的意志力哈，一点点都是哈，紧追不舍哈，真怕病啊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媒体哦，给伊一个真好的名称，哦，叫伊是鳄鱼，咬着不放，紧追不舍啊啊，这个克拉斯特呢，伊非常介意这个称呼哈，在。哇吼，个伊是鳄鱼，后来吼，伊就请伊个朋友吼，在伊个衫顶面吼，来刺鳄鱼哦，啊，第一个啊，有个人标志啊，第一啊，普罗山顶面啊，刺动物的多样，都是这个勒内拉科斯特啊，都是发明了普罗山这个人啦，啊啊。后来吼、哦，嘿，伊这间公司哦，伊个这个鳄鱼牌啊，伊是阿公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做股东啦。反正呢，后来吼、哦，这世界有名的普罗山哦，上有名的普罗山就是鳄鱼牌啊。哎、啊，这哦嘿，你若看到鳄鱼牌，一般都会想到普罗山啊。啊，普罗山啊，都、就是马球山伊个这个发明啊，历史。就是安尼来的。

那种比如哦，顶礼拜吼，真侪人啊，讲流行感冒咧，流行感冒吼，在顶礼拜超过13万人去看医生哦。啊，这个啊，搁有一个吼，囡仔啦，流行感冒吼，讲一直发烧未退啊。啊，都几啊天了，后都无救啊！吼、哦，这流行感冒，伊安那听同事安尼，敢那嘛真紧张嘞，吼、哦，真紧张。迄叫流感，流感。以前咱拢认为吼、哦，这流行感冒都爱寒天啊，寒啊寒的时阵，较容易啊呛啊呛啊感染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即马无同款哦，即马即个病毒啊，哎奇怪，拢一直在咱身躯边踅来踅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就参像啊，即马啊个遮尔啊烧热哦。但是呢，这个禽流感嘛有啊啦，啊，这第一吼，第一较北边迄边遐吼，应该是已经凉冷啊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这是哦，较慢，咱这大家吼，这个气温吼，较慢冷啊，今年都肾阴现象啊，肾阴现象刚好。这个海水的温度有关系哦，咱台湾是一个海岛，四面拢是海哦，所以呢，对于肾阴现象的反应啊，都比较较明显哦。参照日本嘛是同款啦，那是讲中国大陆啊，哦，这个内陆哦，较内底啊，距离大海介远的所在啊，哦，伊的肾阴现象。诶，进行啊，都未见那明显啊，但是地球暖化相关有影响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流行感冒的季节提早开始吼，拢一直未退哦，啊，搁顶礼拜吼连续假期啊四天啊，所以讲吼，这那是啊感染着感冒的人呢，哦，当然是较侪啊。不止咱国内呢，像啊中国大陆、韩国、日本啊、新加坡啊，吼，拢流行感冒疫情哦，拢在上升当中，吼，啊，像啊顶礼拜哦，真侪人嘛出国啊，吼，中国大陆足侪人去，伊安哦身躯边啊，足侪人哦，即阵啊去中国大陆去日本佚佗啦，吼，啊，迄边流行感冒嘛愈来愈侪人啦，吼，如果啊流行感冒的即波的疫情啊，到十月中以后该。哎，这个就是解毒啊，吼，嗯，但是哦，天气呐凉凉起来哦，一个热起来嘞，哦，这流行感冒吼，听安尼的报告啊，都、就是哦，每礼拜吼，近几礼拜啊，拢有动静的哦，啊，搁有死亡，所以哦，会惊嘞，会惊，你那是有感冒的竞争啊，你莫带医生讲我感冒啊啦。你都把所有的竞争拢在医生讲吼，啊，医生会看病势、看需要哦，来做快筛。啊嘛，你嘛会当家己去买快筛剂哦。但是一安的经验就是，一般的医生拢无爱好民众用快筛，这嘛。

真奇怪。啊，无你都家己买快筛吼，去药房买快筛，家己登来睇。啊，唔过吼，这个要用流行感冒专用的药啊，吼，有公费啊，佮有自费的啦，吼，无钱，迄公费的有限制。条件啊，自费的无，一般医生嘛是同款，拢是用啊，用一种啊竞争的药物，控制竞争的药物啊，有竞争就先去看啦，甲袂等啊吼，这个病毒伤济啊，辛苦的袂堪的，袂动的，煞变作是啊，啥物啊，变作重症的哦。

你了，水呀茫茫，青呀茫，秋啊秋啊，谁会知这份醉呀。

是你害阮爱到这尼啊一下，明明家里分开无几工，阮的梦醒哪会这尼啊暗？醉啊醉，梦啊梦，愈醉愈梦，拢是。

本是我的歌声，避风港，避风港。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，佮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往来甲藻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加维生素 D 三、八大成分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， 钙质嘛有哦，四粒都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。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，啊，搁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啦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 三，唔免啦。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钙的成分呐。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23072555，230725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。钙质帮助维持咱身躯的机能正常。咱的神经的系统，咱全身躯拢需要钙质，唔是干那骨头啊哦。咱唔通以为讲哦，我骨头也袂酸，安尼吼，我都无需要补充钙质啦。钙质的功效真多真多，所以听众比如咱平常时啊吼，那是讲咱都要补充一寡营养的物质，伊安真正非常推崇啊钙质，啊个有 B 群这种。真重要诶！有听众朋友在伊安讲哦，我平常下三顿拢有在食，对啊，你有食三顿啊？但是你食三顿，你敢有吸收？你是不是有够哦？这拢是啊，爱考虑诶啦。听众朋友哦，你若是讲吼，在问问人讲啊，无我爱补充什么物件？你即马呢会当吼，考虑钙质啊，这是上基本的，啊，个有 B 群啊。另外，你若是讲啊，无我都吼，这个人诶。综合维他命嘛是袂歹，吼，综合维他命只是讲吼，因为呢，伊的这个成分足侪啊，所以每一种拢一点嘛，吼，有诶老人较高年龄层呢，吼，得用诶这个综合维他命啊，你嘛会当去药房去询问。啊，你若吼无需要迄个综合维他命，你感觉讲迄综合维他命无得无实，比较。重点需要的是 B 群啊，甲钙质啦，伊安家拢有，我们都有，伊安家拢有啦，吼。23072555，23072555，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甲咱联络，感谢。

那是讲哦，咱的听众朋友哦，你呢有迄气虚哦，得疲劳啦吼，啊有迄肌肉旧筋啊失眠呐，啊你个有哦补充啊 B 群啊，但是啊效果无讲真好，啊你想看卖啊吼，嗯。这要安怎呢？是不是跟气化麻呀？吼，不一定呢，是欠镁，精不是的镁，镁吼。咱卫生福利部的调查显示吼，咱的民众哦，普遍哦，镁无够呢，无够哦，吼。这镁会当放轻松咱的肌肉，会当稳定血糖啊，会当助眠啊，吼。这镁诶，这个物件吼，咱一般吼无讲真得注意，但是伊嘛是有需要吼。啊，这个镁哦，大多数是伫植物性诶食物内底都会当。得到啊啦，参像啊菜里些个蔬菜哦，啊，譬如个白灵啊菜，哈、啊，苋菜、羽衣甘蓝，哈、啊，甜菜，哈、啊，反正是菜里些个蔬菜，内底都镁、坚果，大粒经济的啦，吼、啊，这嘛有啊，吼、啊，所以不管伊安拢常常鼓励咱加食一个大粒经济的，参像啊南瓜子。金龟子啊，葵瓜子啊，杏仁腰果啊，大粒经济啊啊啊，豆啊类的啊，是五谷杂粮内底嘛有啊，参像藜麦、糙米，还藜麦、红藜麦、黄藜麦啦哈，还藜麦哈，细细粒啊，甲小米真类似啊，一个藜麦在煮煮在那食哈，啊那是啊亚麻籽。亚麻籽啊，哈，迄度一旦直接吃啊，啊，臭味来的嘛有镁，水果来的洛梨跟香蕉、香蕉吼，香蕉嘛有镁啦，所以人家讲哦，这要困之前吼，吃一加香蕉吼，讲会帮助困眠啊，因为来的含有镁。镁这个成分啊，啊，即马外面啊嘛是有人咧在买镁诶，这个保健的物件啊，但是一按无啦啊，所以讲呢，你那是啊 B 群补充了后，感觉吼，可能无得无啥无啥物感觉，镁会当给补充一寡啊，镁按植物性的植物来的，绿色的、绿色的、青绿色的蔬菜，啊，个大粒经济、臭味啊，豆啊类来的拢有镁这个成分。

0: 台855千赫。发着进前人人白顶，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，进行卫生化手法。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，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有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3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2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3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4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3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听众朋友哦，讲要听陈百潭的歌，啊，搁有杨静的歌，咱即马来安排《人生爱乐观》，以及这首是《相思魂》，啊，杨静的坚强的蝴蝶甲凤求凰，拢会到顶安排。

0: 杨靖唱的歌《风求凰凤求凰》。
1: 动动脑，身体好；动动脑，不会老。一按来出题目，听众朋友，你来动脑筋。

听众朋友，为什么一挂水果吼爱用落啊，把伊包起来，摊像吼，巴拉巴拉都是哦，用一个敢那塑胶网啊，先来包起来，挂靠。各台包一个塑胶袋啊，去菜市啊，定定看到人个安尼卖，巴拉啦、柑仔啦、胖柑嘛，拢会套一个塑胶袋啊，较功夫哦，佮套一个套子啊，这是啥物原因？这用途呢，首先就是讲套一个塑胶落啊，一旦吼防止昆虫啊是鸟啊毒。因为水果啦，生长是伫外口，时间吼有迄芳味，芳味就会吸引着动物啊来偷吃，甚至一边病菌卖侵犯。所以讲吼，套一个塑胶落啊，就是做一个保护片面吼，这进水果的啦，因的心血啊，白白的浪费。另外，套迄塑胶落啊嘛，会当替水果做吼美容护肤的功效，因为啊树木。含有的叶绿素、类胡萝卜素、花青素这三种的十种水果用塑胶袋啊、塑胶落啊来涂起来，会当压制叶绿素的活动，和水果的吸水、胶纹一个水果有啊。

第三个就是讲，咱空气啊，难免拢有垃圾啦，水果嘛是啊。水果放在外面它也是在吸收空气，套一个塑胶袋子会当甲空气中的二氧化碳、氟化物等等的有害的物质哦，可以隔离。安尼嘛，较无农药的残留，即个水果嘛，较袂垃圾、袂污，啊嘛，较无农药。所以呢，套落啊吼是有伊用途的。即卖有的是套纸袋啊。

拢唱的歌曲《台湾兄弟》。听众朋友，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！什么时阵？第十月二十号，十月二十号礼拜二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十月二十号，新历的十月二十号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咱这摆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啊，咱是邀请到西湖病院的神经外科任森立医生，伊要来同咱讲哦，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，啊会痛到脚，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，甲髌骨有关系，啊这边拿来治疗，加油啊！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，好要安那保养。咱请专业的医生，专业的医生，神经外科的医生哦。咱请台北市西湖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，来和咱知识。第二个主题，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，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，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！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，要安那来知影，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，这个嘛是爱学啦，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，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，这两个。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，啊！你爱来参加哦，爱来参加，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，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！先报名23072855，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，足久无见面啊！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，23072855，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。听知识。

0: 王菲跟袁小迪合唱的歌《含油曲》。
1: 咱就比如咱知影吼，肝脏健康哦，咱人生是差一些的。肝脏的健康跟生活习惯哦，有真大的关系。啊，那是中医讲哦，甲筋络、筋脉、经络循环嘛有真大的关系啦。中医讲肝脏负责排毒。加自我修好，就是咱身躯的修好啦。暗下十一点到透早的黄灯点的三点，十一、十二、至两三，这五点真久啊。子时、丑时啊，肝脏开始在排毒，开始在修好。这个时阵你一定爱休困，其他的工课都卖过去做，都是困和肝脏专心。排毒专心修好咱身躯主要修好的所在，中医是建议讲，要困之前，你会当哈热敷肝脏迄个区域，爱当帮助排毒。有一名先生因为吼都真烦躁，容易诶发脾气，嘴大嘴苦便秘，啊个话两边诶边啊骨吼肋骨边啊骨会痛疼，肝诶功能指数嘛异常，长时间拢在失眠，经过中医诊断啊，建议每暗要困之前啊。热敷用热水袋，就水袋啊啦，来打肝脏附近的部位哦，小块捂烧烧，啊个配合中药，医生哦是开予伊两大下肝汤来清肝下火，桂枝汤调和气血啊，因为伊是有中医师看过，所以中医师来开药方药量，针对着这个先生所开的啦，啊个加上桃仁、大黄等等的中药来促进伊排便，疏通伊的胆结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，这个病人伊的肝火消退，肝功能嘛明显的改善，睡眠的品质嘛大大的提升，伊有强调，这是人有去看。中医师，中医师在赞美观闻问切，经过诊断开中药药方，啊，搁予伊一段时间的调理。当然，这个先生应该是拢有准时搁登去，予医生来在伊啊赞美看啦。所以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，有大大的改善。中医师讲，肝脏吼都是在咱的正边的腹肚顶面。右上腹部肝在正边哦，心脏在肚边，肝在正边，肝是在白牙骨内脏和白牙骨来保护掉的，所以呢，白牙骨的附近部位就差不多是肝的位置。啊，要困之前啊，用热水袋哦，小捂一下，捂吼，放在困衫顶面

有五级的，这样帮助血液循环，减轻肝脏的压力，热敷40度到50度的温度，只要五分钟久都好啊，唔当超过5分钟久，即嘛唔是讲，干那捂迄个部位，你会当按腹肚慢慢热敷，再到髌骨，即规片啊，从主要的部位是伫正边的腹肚这边，唔是下腹部。咱若讲下腹部，就是肚脐附近啊，上腹部吼，就是肚脐顶面这个部位，就是中医讲的肝脏的区域，要困进行热敷5分钟久就好啊，唔通超过5分钟久，才袂过度刺激到气血，变作呢会气血郁掉的。啊，那是伤烧还是伤久呢？惊会烫伤，所以呢，40度到50度的温度，5分钟久就好。

优雅唱的歌曲《等你得》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。若要参加咱的讲座吼，唔免等年底啦。啊，咱明仔载就十月初一啦，哈啊，十月二十号，十月二十号，礼拜二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哈、啊，下晡两点到四点来参加咱的讲座。这讲座就好个呢，神经外科的医生哦，来甲咱哦做分享哦。啊，这神经外科哦，包括讲咱的腰疼、哦脚疼啊、脚麻。这种一旦啊，一个问神经外科，都、就是听麻啦，神经的问题啦，哦，问。

神经外科带来给咱真多的知识，另外就是咱还阁有哦，咱的这个 MIT 哦 ，Made in Taiwan 哦，这个微笑标章哦，这个中卫哦，中卫这间财团法人中卫哦，这间公司啦，还有派人来介绍，有带物件来跟咱来分享哦，台湾制作的好产品，安尼听众朋友听有啦，23072855。咱先打电话来报名，23072855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1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2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3: 妈，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。
4: 咋子呀？我就应该带伊动诶。
5: 未成年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诶监护人，卖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诶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，
7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，
8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5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，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，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9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0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11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铁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铁人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铁人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要成功，具备爱有知识甲胆识。知识不一定是来自学校，还是书本，也不一定是透过专业训练或者讲习，而是锲而不舍的勤练，以努力不改的学习。胆识并不是敢拼、敢弄、敢争、敢撞、敢讲会讲，而是经过了周密判断以及正确的选择，做出最适当的决定。日本有一个国耻之神，伊的父亲是咧卖鱼的，家境并无富足，但是伊咧小学毕业了后，16岁就出入社会，活到95岁。曾经咧国耻是呼风唤雨，一生大起大落，曾经3次的破产，但伊未被击倒。伊一生虽然是无丰功伟业，却是咧商场成了典范，赫赫有名。伊的传奇流传青史，这个国耻之神被称颂，不是伊的财富，而是伊求知的精神。伊家境贫穷，无法升学，买不起世书，可是呢，伊省吃俭用，坐公车到图书馆去看册。伊精通专业报纸，互家己有专业的知识，会当做出宏观及正确的判断。列国旗进退步调正确，成为国旗大亨，也出色成为国旗先知。伊被称赞，唔也是安尼。一般人有一挂财富，伊的生活就是奢侈、酒池、肉拿、人声、酒色、作息失常、精神不振，害了健康。而这位国神并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又无摄用城市的场所。无沉迷酒色，注重正确的饮食，经常一个运动，早起早困，作息正常。伊向别人表示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正常的作息，充沛的精神，才会当冲刺事业，应付繁忙的工作。在商场竞争才有机会。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位高神，有了钱，并无满身臭蛋味。满脑的俗气，而是投入伊所有的精神以及财力，投入公益社会，重视慈善，关心文人，重视教化。因为伊的父亲是鱼贩，每遇到善车人甲买鱼的时阵，就半卖半烧送，这予伊真大的启示。加上伊的囡仔早死，予伊对人生、对财富有无同的体悟。并未将财富留予因厝的人，而捐献予有益的社会以及有益的群众的事业。有识无胆是弱者，有胆无识是莽夫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位国耻之神，伊的作为有知识、有胆识，选择与众无同的作风。知识与胆识，伫这位国耻之神身上表现无遗啊。感谢你。

有人讲一时风，驶一时船，也是讲一时风，驶一时帆。船在大海中，有风就有帆，驶船会当加速；无风就爱用摇橹，驶船保持行进。这就是一时风，驶一时帆。那应用的是这人生，这句话就是咧讲爱看时势，伫咧做代志。情势安怎变，咱就是爱安怎做。风就是情势，啊是客观的力量，非操纵的咱。糖就是配合情势做法，是主观的力量。风若无来，干那靠着磅礴，含一点也无作用啦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我不敢讲，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酸，无限。

英台，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，我心中只有你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，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，多少甜蜜的旧梦，就像镜花水月，消逝无踪了。岁月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班五五千杰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
1: 瓜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，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公民，
1: 隔离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，当然来哦。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你叫我好势呢？
1: 嗯，
0: 你讲出来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嘿，
1: 无感个，个有啥物？
0: 我听到那讲了怪怪。
1: 郭建天哦。
0: 嗯。
1: 郭建中，郭建中。
0: 如讲个都有影。
1: 啊，你都一直安尼讲，我就想无我讲，搁倒去讲唔对。
0: 都
1: 挂建中，
0: 啊，都想到迄阵啊啦。
1: 嗯。
0: 诶，一个

0: 一个阿婆啊，臭娘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伫边啊，伊嘛咧啉烧酒啊，我想好来陪你妈咧，
1: 嗯，
0: 有少年咧，你什么名？我说郭建忠啊，
1: 嗯，
0: 建忠咧，
1: 郭建忠。
0: 哦，我唔嚟噶，差得多。等下我甲洛江嚟讲哦，洛江啊，那个咪叫肯定叫我调的啦，
1: 叫我有咩肯定？
0: 哎呀，实在，现在人算卦真多吼。新爱路的许太太落大雨迄一日啦，五个的陈女士虽然去当时啦，张柯美玉有算一个师兄。景观，
1: 嗯，
0: 这我拢找出来啊。
1: 哎，敢那个有一地哦，
0: 搁多一地，
1: 嗯，迄个武盘，
0: 哦，
1: 武盘，
0: 武盘，像这来找遐嘛有。
1: 哎，啊，梁先生今仔唔在咧，
0: 对
1: 啊，
0: 哎呀，哦，我看，等你电话卡了加迄路，哈
1: 哈，哎，无个无听到安尼啊，
0: 无伊休困啊，
1: 嗯嗯嗯，
0: 哦，伊过两工啊，搁休休一工啊，
1: 有诶是做四工休两工，
0: 那你卡电话来。咱不搬这个布，
1: 哦，
0: 阿无无菜，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嗯嗯，
0: 阿落来多谢啦吼，听郭建忠俱乐部这节目，阿阮的产品你若要滴，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，
0: 系来，阿但是，
1: 嗯，
0: 新爱路的徐太太吼，落大雨的。迄一日啦，哎啦，哦，无怎样呢？
1: 真热，
0: 奥热啊，秋老虎，嗯，落一个雨嘛好啦。

0: 啊呢，这里好，个片子出来吼，
1: 多谢呀，
0: 卡不要吃呀，
1: 嗯，
0: 现在起码都好多秋老虎了，
1: 一吃一家人哎，
0: 秋天应该是安尼，看到那个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安尼凉凉凉凉，唔是哦，哦，这好多声音现象，
1: 嗯，
0: 这秋天都变秋老虎了，
1: 这一年二十四。四节气，啊，这节气吼，我咧季节交换的时阵，拢感觉不舒服啊。哎呀，哎，红天气红，感觉咧足无爽快。
0: 这即嘛秋风嘛，
1: 这算正常啊。
0: 秋风过来就
1: 啊，水也啉较济。
0: 白露嘛，
1: 哎呀，
0: 嗯，过来就白目啊。啊，这个天
1: 气落去就白好。
0: 嗯，刚刚这样呢。天气呢，傲热呢，
1: 嗯，
0: 可能根本讲嘛，真未爽快。
1: 坐车呀呢，系
0: 啊，
1: 嗯，
0: 按照今仔来，啊，正拄啊好，新海路的徐太太讲路大好，迄一日咯，
1: 嗯，
0: 我看下路一日好啦，
1: 系啊，
0: 无过两天开始咧温度会下降，
1: 嗯，
0: 会下降落来，
1: 哦，一摆一摆
0: 啊，对啊，
1: 嗯，
0: 来只新加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，这个。十月二十，一礼拜二啦吼，
1: 嗯，
0: 下到时啊两点到四点，咱屏本公布公司吼，看到南路三段325号7号，西横病院神经外科，而且任生立医师，各位的财团法人哦，发展中心的平调局经理。啊，還有那個坐骨神經痛和脊椎退化的治療，熟悉這個台灣這個商品喔， MIT 微笑的標章啦，
1: 嗯，
0: 所以說剛剛有一個
1: 講座啦，
0: 健康講座就對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在十月二十你記好喔，十月二十拜二會到時候兩點到四點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来电台就对，
1: 要敲一下时间呐。
0: 啊，这个名额是差不多
1: 30个呀，无济哦。
0: 系啊，
1: 你
0: 当然来民本电台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嘛会使讲，看播音室第一台、第二台，
1: 这边袂当入来吧？
0: 啊，
1: 这边袂当入来。
0: 无啦，伊嘛
1: 第一边尔啦，
0: 会使来行一个安尼啦。
1: 哦，这咱就唔知啦。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唔知的话吼。这个问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又电话看问啦，
0: 2301-3195啦，
1: 嗯，
0: 2301-3195，
1: 对，你要报名吼，报名就是爱报这个电话，
0: 对啦，
1: 2301-3195，
0: 对，
1: 哎呀，这民本公布公司的电话，
0: 六刚小姐你给写起来，
1: 嗯，
0: 2301-3195。
1: 名字三十倍了。
0: 啊，咱这是无咧广告哟。
1: 嗯。
0: 哦，无算广告哟。
1: 伊这只是一个健康讲座啦。
0: 诶，对，健康讲座哦。啊，那唔知啊，啊，你只卡电话，哦，六港的你电话甲抄起好啦。2301-3195，嘿啦，啊，安尼就好啦。
1: 所以这个电话报名就对了。
0: 了
1: 你若有想要听一下这坐骨神经痛，哦啊，是讲咱这腰椎吼、哦、退化的治疗，要甲了解一下，要甲听看卖咧。哦，十月二十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诶。
0: 好、
1: 哦、，OK。
0: 哎，安尼使吼。
1: 嗯。
0: 来，咱即摆过来，五个的陈女士哦。要听细汉迄当时

0: 细汉迄当时，
1: 嗯，
0: 啊有听到啊吼，
1: 对，
0: 啊欠迄个七度的柯美玉的抒情情歌，
1: 嘿，
0: 这个歌袂歹听啦，
1: 嘿，
0: 真正久无去讨客兄，
1: 兄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这条好处理，
1: 嗯，
0: 无像我唱了吼，歹听死啊，
1: 对啦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。

0: 以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防止的阳筋骨、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痛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。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气血运行，气血通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阳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，强筋骨。针对这些风湿痹痛，同时也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给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。伊就会灵活，吼、哦！大家讲痛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！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这身体那个够用用啊嘞吼，
2: 嗯，
1: 要跟人来出国要佚佗啊嘞吼，
2: 行东往西
1: 是足爽的代志啊，
2: 嗯，
1: 啊你都骨头都未做主的你，
2: 嗯，
1: 刚行两步啊，你都安尼，
2: 都弄个，都卡都弄啊，
1: 卡都弄啊，
2: 嗯，
1: 讲咱骨头啊个够好势，但咱那想着就喏，咱看是要来就一个来日本佚佗。
2: 嘿，
1: 啊来都会佚佗，
2: 嗯，
1: 老板呢，咱就同齐来日本佚佗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骨头个够好用，哦，够好用啊，大家遐讲是倒转来，哦，
2: 嗯，
1: 哎、
2: 欸，免啦佚佗都有啊，
1: 身体看得起，
2: 嗯，
1: 会当看到外国迄风景，
2: 嗯，
1: 遐尼啊水啊呢，从咱的红星的养筋骨哦，买倒来食，哦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功效。一个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这体力，固本培元，骨头甲咱固加好细好细，哦，
2: 嗯，
1: 固好你通，啊通就是袂痛，
2: 痛就是袂痛，
1: 啊那折掉都艰苦啊你哩，
2: 嗯，
1: 哦，咱的红星的养筋骨，这关买起来就对啊啦，哦，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，
2: 够腰胎，
1: 有腰胎，
2: 哦，对，诶、
1: 欸，即讲。红青的养筋骨，啊，那这个目睭然后去手术，白内障手术了啊吼，这类手术了后，换这类手术了后，两类手术了后拢哇，这光光光啦，啊，但是啊，这个光的中间，啊，就是啊，咱得一个保养，
2: 嗯，
1: 未使吼，个翻倒转啊，个流目油啦，冲啥，哦，
2: 帮助咱目睭营养的吸收啦，
1: 啊，你唔知。了后你要吃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那个气血，哦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肝。啊，无你好啊，你个无去甲，
2: 无甲顾好吼，伊会个压起来，
1: 个压起来就退化去啊。
2: 对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从目睭的毛病，你来叫红星的大光明，骨头的毛病。红青的养筋骨，哦，啊，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嗯，
2: 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即马换这地啦。
2: 嗯，
1: 这个流浪走天涯啦。
2: 流浪走天涯。
1: 这阿当阿唱的啦。
2: 嗯。
1: 哎。即两三四五啦，哎，安尼好处理好。

0: 北部，你讲北部安那？
1: 我
0: 你也无咧听，
1: 我咧看我资料无加注意。哦，
0: 浓度到天涯啊！
1: 嗯，
0: 这条歌未歹听啊，当啊唱的啊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。啊，朋友你会记吼？咱这个火那大吼都袂困话啦，真正啊！火那大变来困话。
1: 嗯。
0: 哦，从这个
1: 公格。
0: 那这个五洞火呢，叫走入去吼，
1: 变成平顶
0: 哇，千军归路，万兵归毒素，
1: 嗯，
0: 毒素拢走入去这個北来内底，哦，长啊火啦，胃火啦，三焦五洞火啦，

0: 啊，调伫内底安尼，啊，放了红记记啦，啊，晒个放袂出安尼吼，闭结的。
1: 嗯。
0: 啊，要安怎？食这款红青的黄连解毒丸。哦，
1: 你唔通去食着迄老山药啊？老山药啊，都系医生哦，带你开药你食。啊，
0: 咱这清肝佮兼解毒。
1: 嗯。
0: 哦。巴肚来一挂垃圾，佮你清清咧。
1: 嗯嗯。
0: 哦。啊，无你若讲佮互走倒转去话，
1: 嗯，
0: 身体即个病就走出来啊。
1: 嗯。
0: 咱这清肝佮兼解毒，哦，红青的黄连解毒丸，条啊那生较贵的迄款的啊。听我讲，我你得了了，哦，我你安尼大便通顺啦，啊，条安尼无半死啦，啊，无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啦，嘴那臭在中间哇，真系行到倒去吼，那偏着吼，全倒向呀，
1: 哦，
0: 所以你食这款红青黄连解毒丸，赞的迄种诶，清肝兼解毒，哦，啊，这一款清理啊个。啊，你若买半打
1: 五胎，五胎，
0: 嘿嘿，
1: 对，
0: 恁找罗刚小姐吼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嗯，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咱今麦这个歌吼，迄、那个来，
1: 嗯，
0: 这条、個、的，酒鲁王啦，
1: 酒鲁王，
0: 煞起你。

喂，查某，你是无欢喜？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，一个面卡臭的西客，这是什么意思哈、啊？哎呀，无啦，无啦，人家啊，是的啦，两千钱红摊哦，卖结个迄个死人。

保持18年，宝贵的青春，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，刷来被这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，终于达到目的了后，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，我的前途，我的一切，都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，挂在海上，随着波浪越来越去，四漂乱流。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，电火那光，摕着烧酒干仔来陪人客，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，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礼物。十波人的七头毛，讲袂叫分草机，四元就抛弃。啊，我的人生，我的命运，哪会这么黑暗呢？

0: 喂，查某，来，来啉一个烧酒吼。
1: 好啦，啊无咱来菜馆呢，规矩好大啦吼。
0: 哇，你是咧消面，这时间。

0: 小姐，你好，参照敢那有心事吼，啊，无你讲出来，我甲你解好。哎呦，唔通啊！早起吼，恁电台一条做文章吼，透中道就甲恁做嘛解了吼，即卖咧戆戆咧，卖啦，咱来啉烧酒吼。
1: 烧酒贵贵啊，唔能够安尼撇洒滴滴管咧。
0: 好啦，无阮卖安尼啦，阮可用。

0: 哇，那个
1: 这是来啉烧酒啊，是来讨钱啊，接派啊。哎，
0: 都了这帮傲客哦。
1: 哎呀，啉些烧酒讲啊嘞，
0: 啉了都未爽
1: 啊。对啊。然后就叫人爱用醉的，
0: 伊惊用啉嘛，
1: 惊用啉完呢，
0: 哎，早唔了，啊，无用醉的了，
1: 哎呀，真傲客，
0: 一罐酒来用醉，醉到后日嘛，嘛是搁咧醉，
1: 醉一年嘛，也咧醉，
0: 煞唔知，
1: 伤寒，啊，底下嘛，干咧趁一个小酒钱啊，
0: 酒呐要啉哦，咱这个广告，这个红星五年街道饭都爱吃哦，
1: 广告，
0: 哎呀，啊，啉个茫茫等于吼。
1: 熬夜无眠啊，
0: 十点啊，
1: 因为
0: 红星五年街道啊那个吃了，隔天刚你爬起来哦，头壳也未疼，啊你也感觉哇，安尼真轻松，
1: 过一下关中啊，
0: 伊一个火吼拢甲你安尼爆火出来，清肝兼解毒出来，你再时啊爬起来就袂感觉安尼舒服安尼就对，红星五年街道很爱吃，
1: 这都脑袋定啉烧酒的早也爱吃。
0: 对，嗯，啊，若讲这个，今麦天哦，这个天拢会烧了，
1: 感冒的人真多啊。
0: 烧要吃倒位呢？吃咱的这个玻璃边烧散，哦，嗯，那厨房擦菜啊，
1: 厨房塞，
0: 土水塞，
1: 中风塞，哦，甲粉塞，
0: 啊，乒乓用的啦。拢会输按这细胞来，嗯，和细胞咧做最小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你想啊，这都无要紧呐，啊，都自家汤啊，嗯，明仔载嘛无要紧，后日嘛无要紧，明年嘛无要紧，要用啊，那啥物拢甲你调这细胞，嗯，啊，你到时就是病无力个啦，啊，都扫未好势，嗯，所以你会记讲，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散，你爱买回来吃。因为咱台湾这所在是湿地啦，哦，寒天的中间风寒，
1: 湿气
0: 也湿，嗯，啊那热天，
1: 嗯，吹冷气，
0: 湿热，
1: 啊湿热吹冷气啊，吃冰吃凉的呀，
0: 啊，所以讲这细胞呢，好入派啦，啊，所以你若讲有吃咱呢玻璃边扫扇哦，细胞够好的中间，啊，咱就唔惊寒，嗯，哦，啊，伊讲，要滴。玻璃边扫扇哦，一罐1600块，啊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无贵。这罐真好哦，那扫净的人未好，你甲介绍，嗯，玻璃边扫扇紧买回去吃，哦，啊，一罐1600块。
1: 无啦，安尼扫来扫去，喂来喂去，都真费事的。
0: 这真有效哦，嗯，再吃了两工，哎，三工，哎，
1: 那痰该清清的，
0: 清清出来人足爽快，嗯，哦。啊！你一罐1600块，啊，物件唔能嫌贵哦。一个好用都无贵哦。玻璃边扫扇，啊，个有
1: 来自半担吼，赶快有台啊！
0: 对，嗯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
0: 讲迄种冰山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迄规个拢安尼，拢冰山迄袂样啦。啊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有欧米伽的成分，也调整这个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尤其是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 EPA、DHA， 也够脑。

0: 六十粒哦。
1: 嘿，
0: 系啊，啊一盒千人买两盒有送一盒咧，哦，找罗岗小姐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